0: Hey, what's up, man? New York, it's Nova Brooklyn. You are listening to YCRadio.org, the voice of today's generation.
1: 约克大学想告诉你，我们测试中心的托福考试可以实现进入大学的机会。如果你想快些完成大学。